IT 啊，都开过新疆大一天呐，新疆电线电线的交易大，就拿回去小股台，有的别的我们搞新疆 ACN， 别的那什么大尼卡尼基一些 technical system 的伊达，别尼卡那那几到底在看的阿些不就好，就是一口到，你就是一张那好的实力到你的哒，阿些看超过的是啥的，你打个光呀。